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ᱵᱷᱤᱲᱤ, ᱰᱟᱹᱝᱨ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ᱡᱤᱞᱞᱟ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ᱤᱱ ᱵᱷᱮᱴᱮᱨᱤᱱᱟᱨᱤ ᱴᱮᱠᱱᱤᱥᱤᱭᱟᱱ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ᱥᱟᱨ ᱞᱤᱧ
3: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ᱤᱞᱞᱟ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ᱫᱚ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ᱨᱮ
2: ᱦᱳᱭ
3: ᱚᱸᱰᱮ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ᱷᱮᱴᱮᱨᱤᱱᱟᱨᱤ ᱴᱮᱠᱱᱤᱥᱤᱭᱟ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ᱮᱢᱯᱞ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ᱹ ᱟᱫᱚ
2: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ᱮᱴᱮᱨᱤᱱᱟᱨᱤ ᱵᱟᱝ
3: ᱦᱳᱭ
2: ᱱᱚᱰᱮ ᱫᱚ
3: ᱵᱷᱮᱴᱮᱨᱤᱱᱟᱨᱤ ᱢᱤᱱᱥ ᱟᱵᱚ ᱱᱟᱦᱟᱜ ᱱᱩᱠᱩ ᱯᱚᱥᱩ ᱯᱚᱠᱷᱤ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ᱛᱮᱫᱚ ᱵᱚᱱ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ᱩᱠᱩ ᱰᱟ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ᱚᱱ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 ᱱᱟᱦᱟᱜ
2: ᱱᱩᱠᱩ
3: ᱜᱨᱤᱦᱚᱯᱟᱞᱤᱛ ᱯᱚᱥᱩ ᱱᱟᱦᱟᱜ ᱚ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ᱵ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ᱦᱟᱜ ᱟᱢᱫᱚ
2: ᱰᱟᱹ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ᱦᱚᱸ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ᱜᱮ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3: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ᱢᱮᱱᱫᱚ ᱥᱚᱵᱫᱤᱱ ᱜᱮ ᱢᱟ ᱚᱱᱠᱟ ᱨᱩᱣᱟᱹ ᱨᱟᱵᱟᱝ ᱢ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ᱢᱟᱱᱮ ᱨᱩᱣᱟᱹ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ᱷᱟᱭᱨᱟᱞ ᱰᱤᱡᱤᱡ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ᱞ ᱰᱤᱡᱤᱡ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ᱡᱮᱢᱛᱤ ᱟᱵᱚ ᱚᱫᱤᱱᱤᱭᱟᱹ ᱵᱚᱨᱥ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ᱲᱟᱱ ᱦᱚᱲᱟ ᱨᱮ ᱫ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ᱧᱩ ᱦᱚᱸ ᱵᱚᱰᱤ ᱯᱨᱚᱛᱤ ᱢᱟᱱᱮ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ᱫᱚ ᱤᱱᱯᱷᱮᱠᱴᱮᱰ ᱰᱟ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ᱧᱟᱢ ᱠᱚ ᱜᱮᱭᱟ ᱛᱮᱲ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ᱫᱚ ᱢᱮᱡᱚᱨ ᱫᱚ ᱤᱱᱟᱹᱜᱮ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ᱰᱟ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ᱦᱮᱛ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ᱨᱚᱢ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ᱟᱵᱚ ᱵᱚᱨᱥᱚ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ᱱᱠ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ᱱ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ᱛᱤ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ᱯᱮᱲᱟ ᱠᱚ ᱰᱟᱝᱨᱤ ᱠᱚ ᱵ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ᱵᱚ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ᱵᱟᱵᱚ
2: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ᱣᱟ
3: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ᱚ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2: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ᱛᱮᱲ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ᱰᱟ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 ᱜᱮᱵᱚ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ᱣᱟ ᱵᱮᱥ ᱵᱚ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ᱵᱚ ᱛᱩᱱᱠᱷᱤ ᱧᱚᱜ ᱠᱚᱣᱟ
2: ᱛᱩᱱᱠᱷᱤ ᱧᱚᱜ ᱠᱚᱣᱟ ᱵ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ᱢᱟ ᱱᱩᱠᱩ ᱰᱟᱝᱨᱤ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ᱭᱮᱱ ᱠᱤᱵ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ᱭᱮᱱ ᱱᱚᱰᱮ ᱢᱟ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ᱚ ᱜᱮᱭᱟ
3: ᱱᱚᱰᱮ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ᱵᱟᱝ ᱞᱳᱠᱟᱞ ᱱᱟᱦᱟᱜ ᱡᱚᱛᱚ ᱟᱵᱚ ᱡᱮᱢᱛᱤ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ᱮᱞᱟ ᱨᱮᱫᱚ ᱱᱟᱦᱟᱜ 26 ᱵᱞᱚᱠ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2: ᱦᱮᱸᱥᱮ
3: 26 ᱵᱞᱚᱠ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ᱩᱱᱤ 26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ᱵᱞᱚᱠ ᱵᱷᱮᱴᱮᱨᱤᱱᱟᱨᱤ ᱚᱯᱷ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ᱯᱨᱚᱠᱟᱨ ᱮᱞᱮᱥ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ᱞᱟᱭᱤᱵᱷ ᱥᱴᱚᱠ ᱮᱰ ᱥᱮᱱᱴᱟᱨ ᱚ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ᱟᱭ ᱡᱚᱛᱚ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ᱩᱱᱤ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ᱞᱮᱥ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ᱞᱳᱠᱟᱞ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ᱟᱵᱚ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ᱱ ᱞᱳᱠᱟᱞ ᱰᱟᱠᱴᱚᱨ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ᱵᱚᱱ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ᱠ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ᱷᱮᱠᱥᱤᱱᱮᱥᱚᱱ ᱠ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ᱴᱤᱠᱟ ᱮᱢᱚᱜ ᱠ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ᱵᱚᱨᱥᱟ ᱡᱷᱩᱲ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ᱰᱟᱝᱨᱤ ᱠᱚᱠᱚ ᱞᱚᱦᱚᱫ ᱵᱟᱲᱟ ᱜᱮᱭ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ᱫᱚ ᱰᱟᱝᱨᱤ ᱠᱚ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ᱮᱪᱮᱥ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ᱥᱟᱦᱟᱲ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ᱢᱚᱨᱮᱡᱤᱠ ᱥᱮᱯᱴᱤ ᱥᱮᱢᱤᱭᱟ ᱚᱠᱟ ᱮᱪᱮᱥ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ᱨᱩᱣᱟᱹ ᱱᱟᱦᱟᱜ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ᱛᱮᱲ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ᱨᱤᱠᱚᱥᱚᱱ ᱫᱚ ᱟᱵᱚ ᱡᱮᱢᱚᱱ ᱞᱳᱠᱟᱞ ᱨᱮ ᱰᱟᱠᱴᱚ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ᱛᱚᱨᱚᱯ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ᱠᱟᱛᱮ ᱴᱤᱠᱟ ᱮᱢᱚ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3: ᱟᱞᱮᱨᱮᱱ ᱟᱹᱛᱩ ᱜᱮ ᱟᱹᱛᱩ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ᱵᱚ ᱫᱷᱚᱨᱟ ᱡᱚ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ᱭᱤᱵᱷ ᱥᱴᱚᱠ ᱮᱰ ᱥᱮᱱᱴ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ᱟᱡ ᱥᱤᱰᱤ ᱞᱮ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ᱚᱠᱟ ᱚᱠᱟ ᱟᱹᱛᱩ ᱚᱠᱟ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ᱥᱚᱨᱯᱚᱧᱪ ᱦᱩᱭᱮᱱ ᱳᱣᱟᱨᱰ ᱢᱮᱢᱵᱟᱨ ᱦᱩᱭᱮᱱ ᱠᱤᱢᱵᱟ 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ᱚᱠᱚᱭ ᱱᱟᱦᱟᱜ ᱞᱤᱰᱤᱝ ᱠᱚ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ᱮ

0: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ᱢᱤᱦᱩ ᱢᱮᱨᱚᱢ ᱟᱨ ᱱᱩᱠᱩ ᱥᱩᱠᱨᱤ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ᱹᱞ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ᱞᱤᱧ ᱫ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ᱹᱞ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ᱮᱜᱼᱟ
1: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ᱵᱷᱤᱰᱤ ᱠᱟᱰ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ᱤᱞᱞᱟ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ᱤᱱ ᱵᱷᱮᱴᱮᱱᱟᱨᱤ ᱴᱮᱠᱱᱤᱥᱤᱭᱟᱱ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ᱤᱛᱮ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ᱞᱤ ᱵᱤᱠᱚᱞ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ᱦᱚᱦᱚᱣᱟᱭ ᱦᱚᱢᱚᱨᱟᱹᱧ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ᱡᱚᱦᱟᱨᱟᱭ ᱱᱮᱦᱚᱨᱟᱹᱧ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ᱫᱮᱞᱟᱦᱟᱭ ᱫᱮᱞᱟᱵ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ᱯᱟᱸᱡᱟᱭᱮ ᱯᱟᱸᱡᱟ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ᱤᱱ ᱞᱟᱵᱟᱫᱷᱤᱭᱟᱹᱣᱮᱱ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ᱦᱤᱞᱤ ᱫᱟᱫᱟ ᱠᱤᱱ ᱵᱚᱲᱦᱮᱭ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ᱜᱩᱛᱤᱡ ᱨᱮ ᱟᱹᱛᱩ ᱠᱚᱲᱟ ᱠᱚ ᱞᱟᱦᱟᱭᱮᱱ ᱱ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ᱛᱮ ᱥᱟᱨᱮᱡ ᱠᱚᱢᱟ ᱠᱚ ᱥᱟᱦᱟᱭᱮᱱ ᱦᱟᱺᱰᱤ ᱵᱷᱟᱹᱴᱤᱛᱮ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ᱢᱮᱛᱟᱭ ᱟᱞᱚ ᱚᱠᱚᱭ ᱫᱩᱧ ᱢᱮᱛᱟᱭ ᱦᱟᱯᱮ ᱡᱚᱢ ᱞᱟᱡ ᱵᱤ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ᱞᱟᱞᱮ ᱪᱟᱯᱮ ᱚᱱᱟᱛᱮ ᱞᱮᱞᱦᱟ ᱢᱚᱱᱮ ᱵᱟᱝᱜᱮ ᱟᱯᱱᱟᱨᱚᱜᱼᱟ ᱡᱤᱣᱤ ᱢᱟ ᱜᱷᱟᱱᱮ ᱜᱮ ᱪᱤᱠᱟᱹᱪᱚ ᱟᱹᱴᱩ ᱯᱟᱹᱴᱩᱜᱼᱟ ᱢ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 ᱦᱤᱰᱤᱨ ᱦᱤᱰᱤᱨ ᱵᱚᱨᱥ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ᱞᱮᱠᱟ ᱡᱤᱣᱤᱞᱚ ᱰᱤᱜᱤᱨ ᱰᱤᱜᱤᱨ ᱡᱟᱱᱟ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ᱟᱱᱟᱢ ᱨᱟᱭᱨᱤᱛ ᱢᱟ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ᱟᱨ ᱢᱟᱞᱚᱴᱚᱜ ᱠᱟᱱ ᱧᱮᱞᱛᱮ ᱢᱚᱱᱮ ᱛᱤᱧ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ᱟ ᱛᱷᱤᱨ ᱛᱟᱦᱮᱱ ᱡᱤᱣᱤ ᱛᱤᱧ ᱦᱩᱭᱟᱹᱝᱜᱮ ᱢᱟᱱᱟᱭᱟ ᱟᱝᱠᱩᱥ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ᱱᱮ ᱩᱴᱩᱯ ᱩᱴᱩᱯ ᱡᱤᱣᱤ ᱟᱹᱴᱩ ᱯᱟᱹᱴᱩ ᱱᱤᱪᱚᱞ ᱱᱤᱥᱚᱱ ᱨᱮ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ᱟᱴᱟᱯ ᱡᱟᱲᱟ ᱢᱚᱱᱤᱧ ᱢᱮ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ᱛᱤᱧ ᱜᱟ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ᱛ ᱥᱮᱨᱢᱟᱧ ᱢᱤᱫ ᱠᱮ ᱡᱩᱛ ᱠᱤᱧ ᱡᱟᱱᱟᱢ ᱚᱛ ᱛᱷᱟᱯᱚᱱ ᱠᱤᱧ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ᱹᱛᱤ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ᱤᱧ ᱡᱟᱱᱟᱢ ᱡᱟᱹᱛᱤ ᱡᱮᱜᱮᱛ ᱨᱤᱧ ᱧᱮᱞ ᱠᱚ ᱤᱧᱦᱚᱸ ᱦᱩᱱᱟᱹᱝ ᱡᱩᱞᱩᱜ ᱞᱮᱠᱟ ᱱᱮᱦᱚᱨ ᱢᱤᱭᱟᱹᱧ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ᱷᱚᱨᱢ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ᱡᱚᱦᱟᱨ ᱟᱹᱯ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ᱟᱯᱮ ᱥᱟᱨ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ᱨᱟᱹᱯᱩᱫ ᱛᱟᱞᱮ ᱯᱮ ᱥᱟ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 ᱮᱱ ᱮᱱᱟᱝ ᱞ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 ᱟᱞᱮ ᱯᱟᱞ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ᱛ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ᱠ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 ᱚᱱᱚᱲᱦᱮ ᱛᱟᱨᱠ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 ᱡᱤᱣᱤ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ᱦᱚᱬᱮ ᱥᱮᱴᱮᱨ ᱥᱟᱹᱱᱟᱹᱧ ᱟᱵᱚ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ᱯᱮᱴᱮᱨ ᱟᱹᱪᱩ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ᱮᱵᱚᱱ ᱵᱚᱲᱦᱮ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ᱠᱟᱱ ᱚᱞᱚᱝ ᱞᱤᱠᱷᱚᱱ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ᱠᱟᱱ ᱢᱚᱞᱚᱝ ᱞᱤᱠᱷᱚᱱ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ᱹᱨᱩᱜ ᱜᱮ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ᱚ ᱯᱷᱮᱨᱟᱯ ᱜᱮ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ᱱ ᱛᱤᱛᱮᱭᱟᱜ ᱞᱤᱠᱷᱚᱱ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ᱢᱚᱨᱟᱭ ᱞᱤᱠᱷᱚ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ᱥ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ᱢᱚᱨᱟᱭ ᱞᱤᱠᱷᱚᱱ ᱯᱟᱹᱨᱤᱥ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ᱢᱚᱨᱟᱭ ᱞᱤᱠᱷ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ᱚᱱ ᱛᱮᱴᱮᱡ ᱡᱩᱢᱤᱫ 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ᱷᱟᱱᱮ ᱦᱚᱢᱚᱨᱟᱭ ᱞᱤᱠᱷᱚᱱ ᱟᱢ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ᱫᱟᱨᱟᱦᱟᱨᱟ ᱫᱚᱨᱭᱟ ᱫᱟᱜ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ᱤᱨᱟᱹᱢ ᱠᱟᱨᱟᱢ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ᱨᱮ ᱟᱢᱜᱮᱢ ᱚᱯᱮᱞ ᱞᱮ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ᱦᱟᱸᱥ ᱦᱟᱸᱥᱞᱤ ᱛᱩᱠᱟᱹᱨᱮ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ᱚᱯᱷ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ᱟᱡᱟᱣ ᱥᱚᱵᱷ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ᱮᱢ ᱮᱨᱮᱲ ᱞᱮ ᱞᱟᱡᱟᱣᱮᱢ ᱮᱸᱰᱟᱜ ᱞᱮ ᱵᱚᱠᱚ ᱵᱚᱭᱦᱟᱢ ᱡᱩᱨᱤ ᱞᱮᱱ ᱞᱮᱞᱮᱝᱜ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ᱢ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ᱞᱮᱱ ᱞᱤᱞᱤ ᱵᱤᱪᱷᱤ ᱚᱛᱨᱮᱢ ᱵᱟᱹᱫ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ᱞᱮᱱ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ᱛᱮᱢ ᱩᱨᱩᱱ ᱯᱩᱨᱩᱱ ᱥᱚᱝᱥᱟᱨᱮᱲ ᱞᱮᱱ ᱟᱢᱜᱮ ᱥᱟᱨᱱ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ᱩᱱᱫᱚᱢ ᱦᱩᱭ ᱞᱮᱱ ᱪᱮᱫ ᱤᱧ ᱢᱮᱛᱟᱢ ᱟᱢᱫ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ᱢᱮᱱᱛᱮ ᱯᱟᱹᱞᱤᱧ ᱦᱩᱲᱟᱹᱜ ᱟᱢᱢ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ᱮᱢ ᱚᱪᱚᱭᱮᱱ ᱵᱟᱹᱭᱨᱤ ᱴᱷᱮᱱ ᱨᱮᱡ ᱵᱷᱩᱲᱟᱹᱝ ᱚᱛ ᱠᱚ ᱜᱚᱵᱚᱞ ᱛ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ᱭᱨᱤ ᱪᱤᱠᱟᱹ ᱪᱚ ᱥᱟᱱᱟᱢ ᱮᱢ ᱥᱟᱦᱟᱣ ᱦᱟᱭ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ᱢᱛᱮ ᱞᱮᱛᱟᱲᱮᱢ ᱟᱨᱣᱟᱲ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ᱱ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ᱢ ᱨᱮᱞᱟᱵ ᱞᱮᱛᱟᱲ ᱵᱟᱹᱠᱷᱩᱞ ᱚᱲ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ᱵᱟᱹᱫᱮᱢ ᱡᱚᱛᱚᱱ ᱞᱮᱛᱟᱲ ᱟᱢᱟᱜ ᱚᱛ ᱦᱟᱥᱟᱨᱮ ᱨ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ᱫ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ᱨᱮᱞᱟᱵ ᱮᱢ ᱟᱢᱫᱚ ᱱᱟᱢᱟᱞ ᱮᱠᱷᱮᱱ ᱛᱤ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ᱦᱟᱢᱟᱞ ᱦᱟᱺᱰᱤ ᱢᱟ ᱵᱚᱸᱜᱟ ᱡᱤᱱᱤᱥ ᱮᱱᱛ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ᱨ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ᱢᱟᱢ ᱵᱮᱯᱟᱨ ᱚᱱᱟ ᱦᱟᱴᱼᱪᱷᱟᱴᱠᱟ ᱡᱟᱛᱨᱟ ᱯᱟ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ᱨᱟᱭᱨᱤᱛ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ᱵᱤᱦᱤᱛ ᱯᱟᱹᱨᱤᱥ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ᱮᱢ ᱵᱟᱹᱜᱤ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ᱜᱮᱢ ᱟᱯᱱᱟᱨ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ᱚᱛ ᱦᱟᱥᱟ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ᱢ ᱵᱟᱹᱴᱤ ᱵᱟᱹᱴᱤ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ᱵᱟᱲᱜᱮ ᱨᱮ ᱟᱹᱴᱤ ᱟᱹᱴᱤ ᱚᱱᱟ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ᱧᱩᱭᱮᱢ ᱵᱟᱹᱴᱤ ᱵᱟᱹᱴᱤ ᱦᱤᱨᱤ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ᱢ ᱦᱟᱺᱰᱤ ᱵᱷᱟᱹᱴᱤ ᱢᱟᱲᱟᱝ ᱞᱟᱦᱟ ᱦᱚᱨ ᱛᱟᱢ ᱜᱟᱡᱟᱲ ᱢ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ᱟᱢ ᱠᱟᱥᱟ ᱯᱟᱥᱟᱜ ᱢᱮ ᱵᱟᱹᱫ ᱵᱟᱹᱠᱷᱩᱞ ᱟᱢ ᱞᱮᱛᱟᱲ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ᱢ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ᱛᱟᱢ ᱢᱟᱨᱮ ᱢᱮ ᱵᱟᱝ ᱫᱚ ᱟᱢᱟᱜ ᱜᱮᱢ ᱡᱚᱛᱚᱱ ᱞᱮᱫ ᱚᱱᱟᱢ ᱟᱹᱭᱩᱨ ᱥᱩᱛᱩ ᱯᱟᱸᱡᱟ ᱞᱮᱫ ᱵᱟᱝ ᱫᱚ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ᱟᱯᱱᱟᱨ ᱢᱮ ᱚᱱᱟ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 ᱥᱟᱶᱟᱨ ᱢᱮ ᱥᱟᱱᱟᱢ ᱛᱷᱤᱛ ᱛᱩᱞᱩᱡ ᱦᱩᱫᱤᱥ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ᱪᱮᱫᱟᱜ ᱪᱚ ᱱᱚᱢ ᱠᱟᱛᱮᱢ ᱛᱚᱢ ᱠᱚ ᱛᱤᱥᱚᱜ ᱫᱚᱢ ᱪᱮᱸᱜᱷᱟ ᱟᱫᱚ ᱵᱟᱢ ᱛᱮᱛᱷᱟ ᱟᱢᱟᱜ ᱥᱟᱶᱛᱟᱢ ᱞᱟᱦ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ᱡᱩ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ᱤᱨᱤᱡᱽ ᱞᱟᱯᱷᱟᱝ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ᱪᱮᱫ ᱪᱚᱢ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ᱫ ᱟᱢ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ᱢ ᱵᱟᱝ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 ᱥᱟᱶᱛᱟ ᱠᱷᱚᱱᱮᱢ ᱪᱷᱤᱱᱜᱟᱹᱣ ᱮᱱᱛ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ᱢ ᱪᱤᱱᱦᱟᱹᱣ ᱛᱟᱢᱛᱮ ᱚᱣᱟᱝ ᱨᱮᱢ ᱵᱤᱠᱱᱟᱹᱵ ᱛᱮᱦᱮᱧ ᱟᱢᱛᱮ ᱟᱢ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ᱛᱮᱦᱮᱧ ᱤᱧᱤᱧ ᱢᱮᱛᱟᱢ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ᱟᱹᱜᱤᱞ ᱟᱜᱟᱢ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ᱟᱢ ᱞᱮᱛᱟᱲ ᱟᱢ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ᱱᱟᱪᱟᱨ ᱟᱢ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ᱩ ᱟᱢᱦᱚᱸ ᱠᱤᱥᱟᱹᱬ ᱦᱚᱲᱜᱮ ᱟᱢᱟᱨ ᱟᱪᱟ ᱪᱷᱟᱴ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ᱫᱚᱭ ᱫᱟᱹᱲᱜᱮ ᱚᱠᱚᱭ ᱫᱚᱭ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